听众朋友，诶，系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下又到诶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诶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常吃西瓜的好处。大家都知道，西瓜是最受欢迎的水果，口感清凉多汁，不仅能解暑解渴，还能就是对身体有好处，是夏日养生的最好选择。第一个，西瓜含水量极高，远超多数水果，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，缓解夏日燥热，口干舌燥，帮助驱散暑气，预防中暑。它还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番茄红素以及钾磷等矿物质，能补充人体代谢所需的营养，滋养肌肤。此外，西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，能促进肠胃的蠕动，帮助消化，缓解下剧食欲不振的问题。它含有天然的糖分，能够迅速补充能量，缓解疲劳等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